0: 他说证件不在，丢了，找不到了。
1: 对，丢了，我们捕捉雷不见，要不然你还个货，好不好？
0: 来，车昨天我们给你修了，你找搞到现在东西又没弄好，这个车吗？那证件没有，只能换个车了，你只能重新报备一遍，还怎么弄？哦，阿达西吗？你这个是坏的不行
2: 啊，
0: 坏的嘛，我试一下，
3: 我自己试一下，
0: 你试一下。
2: 我叫修理工。
0: 哦，这个是坏的不行。他发那个车号给我们那个车号就差一个数字，一个是 F， 一个是 C， 知道吧？但是后面的字母都是一样的，是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没有身份证，你就去哪里都不行，知道吧？哦，我是90后的卡车司机，来自四川雅安民山区。然后呢，我开车今年是第11年了。我今年33，我23的时候就开始开的货车。打开降噪，这个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共是1500公里。我这个到底是算倒短了还是跑长途了？我做这个自媒体的话是2022年1月的时候开始做的，因为那个时候刚过了年嘛，然后我看到好多人开这个货车都在做自媒体啊，就是说哎拍今天我在到哪里到哪，然后我就慢慢学别人，慢慢就做到现在有35万的粉丝。
4: 朋友们，系好安全带，老司机要加速了。
5: 放紧没有？
6: 又一位卡友的车子起火了，等我们停下车子的时候，这个火势已经不可控制，无力回天了。
7: 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因为我的角度有点小了，现在车子过不去了，没办法，我只能把车子倒回来，这个时候车子才能顺利通过。
0: 快到喀什这边了，终于看到一点绿洲了，心情也是特别的好。现在我的位置是在中国的最西边，新疆的喀什。这趟来新疆的喀什呢，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红旗拉普，因为从喀什到红旗拉普的话，是我们国家的古丝绸之路，也叫喀拉昆仑公路，也叫中巴友谊公路。红旗拉普口岸的海拔是4733米，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口岸。

0: 现在的话，我就要去喀斯特远房国际物流园，那个里面的话就可以找到喀斯特红旗拉夫的货。这个新疆喀斯里面少数民族的话，主要就是以维吾尔族为主。
1: 啊，那信息部哪有啊？信息部哪个地方有？
0: 刚开始我进信息部的时候，就问了几个可能少数民族嘛，他讲的我也不太听得懂。我跟他讲什么，他就说他听不懂。然后我觉得肯定他就是华语可能讲的不太好。
1: 啊，那个地方有信息部是吧？
2: 电商货运那里。
1: 那电商货运是吧？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3: 我要去红旗拉夫。
0: 老板，你这有到红旗拉夫的货吗？
4: 有，
0: 有是吧？哎，挺好，一下就找到了。拿什么货呀？大概是？
4: 拿水泥。
0: 水泥是吧？哎，多少钱一吨啊？运费？
4: 运费是110。
0: 啊，我去找的那个信息部，这个老板是个维族人。其实说实话，我还挺惊讶的，他的华语讲得非常好。
5: 360乘以油费3块一公里，还是那2500，也不错，不错，不错。
0: 那我是冷藏车怎么办啊？那个装不了吧？冷藏车估计。
4: 冷藏车装不了，高栏车可以。
0: 能租到高栏车吗？能不能？
4: 可以可以。
0: 河岸的这套水泥这个价格是110一吨。我拿个30几吨的话也有3000多块钱啊，刨去油箱过路费的话能剩2000多，这个价钱肯定就是说要比一般的地方要高一点，所以说我就把这辆货给接了。好嘞。因为我这是冷藏车嘛，你肯定是拉不了水泥。这个地方的话，信息部的阿丁丽江给我介绍的，因为这个老板的话他自己一个二手车，然后他闲置的这种后挂的话也比较多。我来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给他租这个后面的后挂。像我们这个车的话就是比较灵活，可以拉高栏，可以拉大板，可以拉冷藏。拉这些什么进口牛肉啊，什么雪糕呀，什么新鲜蔬菜水果啊，装的时候什么样子，我们到了目的地之后它还是什么样子，就保鲜程度会大大提高。

0: 今天我要去阿基丁一样的家里面，因为昨天那个货也是他给我介绍的，然后这个车子也是他帮我找到的，所以说为了感谢他，今天我要去他的家里面拜访一下他。哎，对，就这个地方嘛，他说上面一个葡萄树嘛，还有架子呢，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星星五月。哦，对，就是这个地方，五单元二楼嘛，他说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维吾尔族的家里面做客，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这个装修跟我们一般的装修就不一样。哎，你好，阿姨，
1: 你好，阿姨。
0: 啊，那来。哎呦，你们家好漂亮哦。
1: 啊，没事。
0: 哎呦，搞这么多吃的嘛？哦，这个是馓子是吧？
1: 嗯。
0: 哦，这么多吃的，哎呀。
1: 你随便吃，
0: 尝一块饺子先。哎，这个饺子好，你看，放这么多时间它不粘。
1: 我又没啥，我是个厨师嘛。
0: 你也吃啊？你也是厨师是吧？
1: 啊，我是厨师。
0: 哦，怪不得做的这么好。
1: 我以前嘛是第一公路管理局的厨师，老五家边防公路都是我们修出来的。
0: 哦，我每天跑那个公路就是你今天要装货那个公路就是你们修的是吧？
1: 啊，我们修的。
0: 哦，
1: 这个塔县这个公路都是我们修出来的。
0: 那你修了多少年呀？
1: 我在单位上嘛就干了28年。以前嘛我们在那住的是帐篷，那个帐篷下雨下雪
0: 冷得很哦，
1: 我们冷得很，一晚上毒死的几个战友我们都忍了。
2: 所有车道均可通行，保持主路行驶。
0: 我们是属于是夫妻车，就是说我开车我老婆跟着我一起。
3: 我们这次不是拉货要去那个红旗拉普吗？或者红旗拉普好像没什么吃的，必须要准备点食材，买点肉啊、菜啊。馕哪个好吃？
4: 大的吗？
3: 没多的
4: 呢。
3: 我拿两个行不行？哇，老板，我买点羊肉，我看一下啊。
4: 不是。这个千腿2公斤850斤，
3: 这里还要劈呀、啊？能帮我劈小块一点？谢谢老板。我们2011年结的婚，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最近两年才开始，天天都在一起跑车，是挺辛苦的，还是夫妻在一起比较好。这两年我都没有自己的工作。我最担心的是我以后的生活，我都没有信心，感觉

0: 今天我装的这货呢是425的水泥，是建筑材料用的水泥，总共20吨，400包。这个货的话从厂里面装上之后，这就是属于我的货了。
1: 哪个
0: 取了？这个取了不行，这不够长，
2: 下面取了。

如果在路上有任何的闪失，那收货方全权会找我，所以说我这个货我必须要保证万无一失，安安全全的给他送到目的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这个水泥的话，它遇水它就会凝固，绝对不能淋雨，绝对不能打湿，所以说现在我给它盖好了雨布了，绝对不会让它有任何闪失。

也这次踏上了去往红旗拉普的路线，心情呢由刚才的激动变成了一份责任吧。而且这个路的话我也是第一次跑，这个车的话也是第一次开，这个以前我开的都是冷藏车嘛，这个今天换的是高粱车，

0: 机。
1: 我们车上做饭的话就以简单为主，一般我们就是都是炖高压锅，不管在任何条件下也能煮饭。它属于一个密闭的空间，它没有油烟，然后那个车里面也不会有味道，然后它也比较安全，汤和菜也不会洒出来。
0: 放菜的哦，我到了
2: 哦。到，
0: 这么多。
1: 吃饭的话我们是在车里面吃的，但是今天呢我煮的是羊肉嘛，它肯定有一点味道，在下面吃的话它吹着风也不会有味道。然后其实说实话，我们平时像拉货赶时间的话，其实有时候是一边开车一边吃饭的，因为没有办法嘛，肯定在别人眼中认为的什么使命必达分秒必争，都是我们司机一分一秒争取来的。
2: 好，
0: 好吃不是？
2: 可以。
1: 嗯，胶囊不错，好吃。
0: 好吃。
1: 最喜欢吃这个吗？叶子给你，我吃这个杆。水管来，山药。喝点汤来，喝点汤。

0: 这个风景挺不错，你看那个雪山。拿手机给我拍一下，快点！手机给我拍一下。
1: 哎呀，你设置这么多，
0: 你快点嘛！那密码记不住吗？哎、密码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记不住。这风景一会儿就过了，快点！
2: 因为吃完饭之后，我们行驶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那个地方呢风景也是特别的好。然后呢，就是我是做短视频的，我就想把那个地方拍下来。
0: 你说多少次了，你记不住吗？
3: 你没见过雪吗？老天天都在拍，
0: 拍上面上面，你手机放在前面嘛，用0.5拍，我跟你说了。
1: 我肯定受伤害啊！你好好给我说，我没有什么了，你不要用大声的语气跟我说。
0: 没有你，我照样能干，我跟你说。
1: 我没带手机下车的，确实有点害怕。
2: 我认为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有的时候啊，因为，我干一个事情呢，我就想马上办到。后来我也感觉我自己不对，然后自己头上浇了冷水，然后清醒了一下，然后我就赶紧往前面走，看看哪个地方能掉头。

0: 过来的时候他又不上车嘛，但是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不管你上不上，我直接就把他强行把他抱上车。
1: 本来这个车子就不大，空间特别小，两个人待在一个空间肯定摩擦不少。

0: 看见了吗？那就是塔县了哦。这边是雪山，这边是塔县。
1: 那是塔县吗？
0: 对呀、啊。
2: 到这个目的地之后，虽然说这个货没卸，但是呢，这个大部分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就可以哎踏踏实实休息一下，等到明天早上卸货就可以了。
0: 到达目的地附近。到了。哦，老板，那我停这个地方吗？停这个右侧，肯定是这个地方吗？到了，到了，来，几个人到了。
1: 终于到了。耶、yeah!。
2: 今天终于来到我梦寐以求的三幺四国道，这条路呢，我之前是没有来过的，所以说特别想来。来到这边呢，风也是特别的挑美。
1: 我们晚上每次到目的地，就在车上睡，因为我们有水可以洗脸、洗漱那些，然后洗了收拾完，他会剪视频可能，然后我可能先睡觉。
0: 野生动物这边都会比较多，
2: 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我弄了之后再把蚊子弄好，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1: 我等你。
2: 不用，你先睡吧，你先睡。
1: 等你。
2: 那就不讲了，你明天早上起来再讲，好吧？明天再讲，先休息吧。我不休息，你又不休息。
1: 其实，跟外面旅馆比起来，我更喜欢住车上。车上，毕竟是自己经常待的地方，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就像家一样。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塔斯库尔干，简称塔县。这个地方的平均海拔是3000米以上，和三个国家接壤，有三个口岸，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是吉尔吉斯坦，一个是卡吉克斯坦。

0: 开始了吗？穿衣服，戴手套。
1: 这个口。
0: 货车司机的话，我觉得自己认为是一份伟大的职业，但是在我们国内的话，说实话，我们货车司机是一个需要而又不被待见的职业。拉你拉紧就行了，我来拽，拉紧啊！来，一二三，嘿！我们不能疲劳驾驶，但是这个货物又必须要求我们不能够休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矛盾的。对我们货车司机来说，如果我要赶时间，我就不能休息；但是如果我不休息，我肯定会受到相应部门的处罚。这是让我们一个最烦、最苦恼的事情。好的，谢谢。我放在上面，我放到里面一下啊、哦，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可以带来。嗯。
2: 好，下一个你先。不是的。
0: 二十吨啊、哦，看一下，钱给我转一下嘛，可以吧？
3: 可以，可以。

0: 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红旗拉普口岸，这个地方就到国门了，再往前面走的话就是巴基斯坦了。这一趟虽然说比较辛苦，但是也总算实现了自己心中的目标了。红旗拉普是世界上最高的海拔口岸，海拔是4733米。你来了高不高兴？今天
1: 兴奋呀！哇，这天你带到绿叶一样，
0: 特别高兴，特别兴奋。我这个颜色你看，你蓝色我红色，对不对？不配啊，是不是？这趟从喀什到塔县送水泥这一趟，然后又去了红旗拉普，让我感觉此生难忘。这趟，我感觉就是说钱也赚了，玩也玩了，心里面挺开心的。

0: 最面咯。
1: Youth, passion, catchy tunes, and a good cause. The story of Chi Wei and Youth Banana was a hit with the media. They began to organize music festivals in Qishan to promote their cause, bringing in young visitors new to this part of Taiwan. While in town, these tourists would stop by the Qishan Old Street, looking for banana-flavored cakes.
2: 啊，那时候岐山老街也没有人卖香蕉，连卖鲜果的香蕉都很少。所以其实我们是从消费端着手，就是增加那个公共的互动，因为有钱赚了。哎，客人会来问啊，哎，你怎么没有香蕉？你是面包店，你为什么不做香蕉蛋糕？他们被问以后，哎，就是他们就改变了。这个就是他还是要嗅到商业气息的。可是，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的本意，但这种的改变也会变成是，一种新的尝试。
3: 来，帮你上巧克力牛奶，可以，谢谢。
1: Soon.Shops selling all kinds of banana food products mushroomed along Qishan's main commercial street.
2: 有时候变成说，虽然有钱赚了，就变你失去了一些自己的特色。好，比如说像老街就有很多店家是卖泰国的香蕉，啊，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不是我们的本意。还有就是，那你能不能让客人不要变成说你只是跟他做生意而已，可是他并没有延续。在这个地方的那种感受。
1: To entice sightseers to stay and get to know more about Qishan, Youth Banana has designed immersive tours of the district, with a focus on its farms and heritage businesses. Chi Wei wants visitors to discove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Qishan, and even consider becoming residents.
2: Hi, hi. Hi.这边是岐山的斗笠店啊，就是编织的店面啊。这边有很多过去都是用手做的方式在做很多的这个传统的一些农具或者是生活用品。来，国富地区就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老店，这一间呢就是岐山的丰年米店，它很特别，它是有。大概将近80年的历史，山林吼，然后岐山、圆潭这边的种米哦，然后就会到这边来 A B 哦，所以这边都还有保存传统的那个 A B， 就是碾米机。
4: 嗯，咱岐山吼，哎，来佚佗的人拢讲，啊，恁岐山就出山近少，恁太无啊，人近少，吼，哎，就当客随意啦。啊，咱就要来研究，啊，这就是香蕉。
2: 哎，讲到晒米粉哦，我们这边刚好那个溪流会有微气候哦，会把那个米粉的那个香味就会晒出来。哦，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人家会觉得说来了都好啊，也会很有记忆，人家会想要来，其实就跟它的这个发展的纹理有关，所以它会有以前的纹理，让你知道哦，你。以前的人还可以回来到现在感受以前，啊，现在也可以去感受跟过去的对话。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产业跟这个街区里面想要带给大家的。阿力哥，
5: 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的走读活动。那这一次活动是由我们鱼仔青团队去做主办的，这么多渔港当中，它是一个唯一有拍卖活动的渔港。那这边就是二楼的拍卖市场，然后等下可以看到拍卖的过程。你帮我转，啊，帮我转，好，转好，转好，下下卖，下卖，再加，卖，再加，走，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走读是因为发现很多人不认识，因为包括我们团队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带他们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们也不认识渔港的一些活动啊，一些拍卖的一些东西，对，然后才想说我可以举办这个，然后不管是给小孩还是亲子之间来参加都很好。
1: Xiao Tong leads these tours on demand, On top of all her daily tasks, and on certain days, she even follows her dad out to sea.
0: 酸辣鸡啦，探鱼机无？酸辣鸡啦，台语的啊，伊个无探鱼，探鱼啊，有鱼啊，无鱼啊，探济啊。
1: Jin Chiang is semi-retired. To keep his fishing license, he has to operate his fishing boat no less than 60 times a year.
0: 好天我才有出去，啊，歹天确实有风有浪，我就无啥爱。因为咱讲个番呢，咱当作对五路个安尼就好。人是爱活哩，人生爱感觉第一快乐。
1: This family boat, passed down from Chin Chan's father, will soon be retired if no one wants to take over. Chin Chiang and his wife both think it's too dangerous for Xiao Tong to be out at sea by herself.
5: 而且大海这样，他不要掉下去。我虽然说会游泳，但我不知道我在海里会不会游。我说你就叫爸爸把绳子绑在船上那里，我就不会掉下去。我掉下去，还有绳子可以把我拉起来。但妈妈还是很担心，对她还是就是拒绝我爸带我出海。
0: 啊，我无意外讲也过出来要卖鱼啊，这道生理，因为毕竟讲起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好的兴趣，啊，伊家己要哪做，伊要做的代志，就是爱家己爱要求。
5: 我大一的时候去读桃园，就是我想要逃离这里，因为以前小时候是被，就是有种压力被迫来的嘛，所以我想说，我只要搬出去，我只要就是在外面读书，或者我就可以不用帮忙，也不用这么冷了。就去桃园发现说，我好像恋家的有点严重，我好像有点想家。所以我大二的时候就立马又把它考回来，所以我又回来宜兰读书了。妈妈一开始，对，还是希望说就是我外面上班啦。爸爸也是觉得说女生做这个就是挺累的，但他也是没有到很明讲说拒绝。是我后面跟他提网络这个，他才听起来好像是稍显比较轻松一点，看起来好像比较轻松，你可以做网络的、啊，然后可能可以多更多方式去卖，他才觉得嗯。好，那你就去做吧。但是他也一直说赚没有什么钱。
6: OK， 呀，
7: 哥，
6: 看到没有？
1: In Jia Shun's case, his parents were completely against his desire to return to the village, but he did it anyway. Jia Shun, whose tribal name is Awi Sapu.Is now a key figure in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nfong community. Over the years, his conviction to revitalize his hometown has won his mother over. And she now runs Sadiq cooking classes for visitors.
8: 现在我要采桑啊，刺葱，然后它等一下搭配我们香烤青鱼，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要拿帽。现在我要拿那个三当归，等一下会有土鸡三当归汤，这个都是以前我们老祖先留下来的香料。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到我们的 Cooking School 的部落厨房，然后做我们 Sedek 的传统料理。
9: 像我们设计这一餐，也就是因为我们到那个泰国去啊，刚好旅游的时候，他们刚好有个厨艺教室，我就喂。这个平常我们自己在家做菜哦，这个很平常的事情，怎么让它变成不平常？
8: 然后因为现在的饮食文化有点西式化，然后我们把传统的料理融入到现代的料理，哦，这个也应该讲是传承的部分。然后就是说也鼓励我们年轻人回乡之后呢，他们有些做一些料理简单，但是吃起来不简单。小米香蕉糕。
9: 对，
8: 这个已经失传蛮久的一个甜点。
9: 生态的游程呢，我们不是很多人来，那我们思考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胃纳量跟承载量，哦，那也不要过度消费地方的资源。
8: 其实上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文化推广出去，然后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叫传承， 希望我们的部落小孩都回来，然后发现我们部落这么美，而且可以创造他们的一个经济效益，让他们愿意留在部落里面，这是我们做长辈的期望。当初嘉勋研究所毕业回来之后，他说他回到部落来做的时候，我很反对。我说你第一个抗压性要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妈妈连袖套都是防弹衣，对。然后我说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批判吗？然后他嘉勋就阿伟就跟我讲，他说妈，我所学的我要先留在我的部落，我要让我部落的根扎下去之后，我再去外面去做服务。
1: Two decades on, Jia Shun is now the chairman of Nanfong Communities Development Council, in charge of revitalizing the area's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 residents. Rural areas in Taiwan account for more than 95% of its land area, but only 30% of the population. The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in big cities has created a large urban-rural divide. Since 2019,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rural revitalization a top priority. But Jia Shun thinks there's no need for people to rush into moving to the countryside.
9: So I often encourage young people, I say, 1 year, 2 years, you get hit, it's not important. Go out and come back, but at least you have these 1-2 years in the area's foundation.哦，当你有好的工具、好的方法，再回到地方都不迟。哦，但是你必须跟地方要有所连结。
7: East Asia, a region steeped in history, now helping to write the future of our world. From the corridors of power.To the region's most remote corners, we'll break down the news driving some of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ies and explain why it matters. On East Asia Tonight, with me, Otelli Edwards.
10: Singapore, you've heard of it.
7: But do you know it?

0: In another fishing village in the coastal county of Yilan, online seafood retailers Yu Zai Qing visit someone whom they credit much for their success. Professor Shou has been their advisor since university days. He's restored a century-old stone house to serve as an event space for Yu Zai Qing.
1: 因为我们做的是渔业，然后带领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渔村，所以在活动上呢，其实也是蛮好的去衔接的。这个渔港和或者是渔业的兴衰这个部分，也可以从活动中介绍给大家。然后也可以在活动中有插入一些食鱼教育，然后在中间就是透过食鱼教育跟大家说现在的海洋环境啊，资源不够，所以大家应该要怎么样去选购鱼，要怎么去买鱼。那其实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
2: 那这里的房子啊，上面用的是黄藤，所以创生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有经济行为。那年轻人是必要的。那对于年轻人要怎么吸引他来，我想第一个就是hand，就是从头。 从他的study，从他的学习里面开始，那第二个就是hand，就是从他的手。他今天来跟我来这边做了一趟服务，他动手去做的时候，他就会可能会去改变他的 behavior， 他的行为。那最后再来去影响到他的heart，就是他的心态。或许我们训练了100个学生，50个学生会留下一个或两个。那我想这样就够了。
0: In the past year, Yu Zai Qing's success has enticed a few others to join Yilan's fish trade.
3: 我现在目前找的就是男生，那种强身健体。我觉得他们可以多尝试一些东西，然后不管是抓鱼啊，还是一些有的没有什么捕网那些技术的那些，都可以把它学起来。然后之后，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出来抓鱼，他们就可以去自用，因为不一定会有人愿意教你。
4: Malaysia is drawing billions into the infrastructure behind AI.
5: We are building AI factories.
4: With plans to be a regional AI superpower.
6: We're building AI that understands Malaysia.
4: But with protests from locals.
7: Jadi di mana yang akan menjadi prioriti keutamaan sama ada masyarakat ataupun pihak industri.
4: And huge demands on resources.
8: The data center consumes 2 times the electricity of a city of 300,000 people.
4: What stands in the way of Malaysia's AI dreams? Insight Thursday on CNA.
9: We're in a chaotic moment.
10: Midnight, later tonight here in Thailand. It's too little too late.
11: And I ask whether there's a political element to it. Nobody can exactly tell you why.
12: Look, things are never perfect when you're engaged in politics.
13: Each one doing what each one wants.
14: So what's the United Nations doing amidst this world of supreme chaos?
15: We're pushing for answers every night on Asia Tonight.
16: Perkenalkan nama saya Dao. Saya jadi juki dari umur 5 tahun.
17: Di kelas dewasa ini. Sementara sekarang wali kota sudah menyebut.
16: Masuk di dalam garis start. Saya berdoa dulu sebelum supaya bisa diberi keselamatan. Tidak jatuh dari kuda.
18: Jockey Boy, Sunday on CNA.
19: Tiger Brokers Singapore presents.
20: When the World Cup begins.
21: It's really not a foul.
20: You live it.
22: He's got a penalty.
23: Wait.
20: FIFA World Cup 2026 on MediaCorp. Go to mewatch.sg/FIFA World Cup for more details.
24: Goal!
25: You really see how this one?
20: Brought to you by main sponsors, Sing Life, Starry Blue Panda Remit, and the following co-sponsors.
26: Who's that?
27: 早安，苏大一们，早安。暑你也来学哈。
0: 哇，跟这个老师学就最厉害了啦，这个老师不简单。
1: 这边是我们的南丰的文件站，老人家这里不是只有来接受关怀，或是来这边吃饭，他们也可以在这边从事文化传承的工作，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他们同侪有这种交流以外，年轻人也会来这边学。我们会跟南丰国小我们的国小同学去做，那我们这边老师也可以到那个国小去教。以前他们都说我只传我的孩子女儿，没有，现在不是，现在赶快愿意学的来哦，所以这边是我们的宝藏库哦。
2: 部落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也慢慢增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回到部落其实是有事可以做的，那只不过就是说有没有人去带领他们。那其实家勋回到部落，他其实就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去撼动那个感动其他的年轻人回到部落。
0: 不是因为这笔比较大笔，然后
3: Young people from elsewhere, including urban city centers, are choosing to make this corner of Taiwan's rural hinterlands their home.
1: 有的是工人员考了，或是学校老师进到这边服务，也有留下来，这也很多都是非原民的，最好是嫁进来哦，因为很多都会嫁进来，我蛮需要他们的啦。对啊，其实在这边很多工作都是嫁进来的媳妇特别强，特别厉害。
23: 做一次，他会是重视一些传统的。
1: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哦，尤其我是在那个暨南大学的原专班，那我那一堂课是必修课，那很多的老师会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原住民来原专班，然后学了这些知识了解完之后你要回部落。我大概是我一个老师跟他说，你准备好再回去，你可以先在后面打滚一阵子，所有条件都 OK 了那你再回部落也不迟因为我觉得做部落工作是一辈子的事情就不要随便让人家动摇你的决心就好了。
3: For new fisherwomen and online fish retailers Yu Tsai Chen, their business is gaining momentum. But returns are still modest.
24: 一天应该都有两三个，两三个订单就接两三个，或者是问的人倒是挺多，就是问说这个是什么，然后这个要怎么用？因为毕竟我们跟其他的冷冻那些鱼种就是不太一样。我们就比较跳痛一点，就是可能今天有什么我才卖什么，你很常就会没货那一种。我们自己好像也有给自己说，因为团队能撑过五年，那就代表他已经是个成熟的团队了。对，所以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这五年。我现在最害怕就是他们要舍弃他们原先所在处，然后来到宜兰，然后又要在这边租房子，他们的压力更重，然后他们。有没有办法撑下去是因为一开始肯定会因为新鲜感决定留下来，然后后面你如果熟悉了之后，你还有没有其他动力让你愿意在这个团队留下来，是我没有办法去真的去问到他们内心的想法。
26: 5 4 3 2 1
27: 耶。
28: 来，欢迎光临，请进。
3: The youth banana team has a more contemplative outlook on the future. Having made Kishan a top tourist destination, they now want people to stay longer through a new residency program.
28: 除了青年返乡，我比较不喜欢这个名词以外，我比较喜欢是。可以说是移动居住啦，这种会比较好，因为返乡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他的乡嘛，所以当人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又会回来去面对他的人生。像这些就是他们曾经出去工作，但是后来父母老了需要照顾，他们就回来，而且回来以后他会发现这个园子这样很不错啊，所以也不是都没有人接，但是呢如何让这个香蕉的农业能够有翻转啊，这个翻转是它还是必须要有劳动的基础，可是它还可以有其他发展的可能，所以我们觉得你看蕉农可以当一个 rocker 啊，它也不一定是就是只有在种香蕉，所以就是这个职位这件事的打破，然后生活模式的这种多样性，然后又适合这个农村的状况， 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需要努力，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样的机会来继续在做这件事情。